0: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1: 翡翠音乐，好歌不断。你好，我是小溪，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到这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粉圈流行着一句话，说自己粉的那个人内娱无代餐。而很多人听到莫文蔚的声音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整个歌手圈没有代餐，他的声音可能不是最好听的，但是却非常能够打动人心。这首歌歌曲好听，歌词也非常的戳心，不仅仅唱出了爱而不得的辛酸和遗憾，更有对逝去爱情的缅怀和感谢，所以也在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尽情地去爱，去付出，去感受，也去享受。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老狼，《流浪歌手的情人》。

听到这首歌来自老狼《流浪歌手的情人》。老狼的歌曲总是会让我们的记忆重新回到校园时代当中，人生的十几年的时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课桌前度过的，我们相互见证着彼此的成长和成熟，过去的事情是用来回忆的，当然回忆也是需要时常从大脑当中拿出来晒一晒的，不要让美好的记忆因为发霉而失去。可能年少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能够理解，不是特别的能够明白，不是特别的能够回忆起当时具体的细节，但是总有一天翻过那些回忆的时候，会觉得那段记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

0: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1: 翡翠音乐，好歌不断。你好，我是小溪。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

听到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当年梁咏琪在和甄一健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感情之后，很多朋友都很关心他，想知道他的状况，于是呢，他就决定出一本专辑来回答大家的所有问题。他希望通过这张专辑告诉大家他失恋的时候的状态，以及他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漫长的日子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梁咏琪，有着一股浓浓的真情实感。在国语流行乐坛和大众媒体的强烈的口味需求之下，梁咏琪可喜的并不特别强调悲伤的基调。虽然说主题都是在围绕着城市里每一段交织的爱情的氛围，但是却是伤心、挣扎、无奈、寂寞、出口等所有人都会遇到的矛盾又纠结的情绪。这样的情绪透过梁咏琪特具温暖质感的声音表现，让所有的人痛彻心扉、感同身受的同时，其实也能够有一个宣泄的出口。而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唯一》。

个人看到鞋就擦，一旦下雨了又要开始卖伞。姜育恒多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想当年，都感慨万千，觉得那是金钱都买不到的经历，而这样的经历都被他唱到了歌声里。这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往事随风。

孩子、姐妹等等。他歌曲的涉猎范围大多数都是情歌，但是基本上各种各样的情感都有，比如说少女的稚嫩，比如说情怀的触动，各种热恋、失恋、年纪渐长的领悟，以及对剩女的自嘲等等等等。到现在找到真命天子了，整整一条完完整整的时光隧道，是中国香港市民见证下的一个少女的成长之路。今天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我们要来听到金莎《爱情的滋味》。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

0: 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

阿郎恋曲，这个名字你感到陌生吗？那么说起他另一个国语版的名字恋曲1990，我想听过的人就应该很多了。这首《阿郎恋曲》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作词并且演唱，而国语版的恋曲1990则是由罗大佑自己演唱的。虽然恋曲1990更加具有知名度，但是对我来说，还是边看阿郎的故事边听着粤语版的《阿郎恋曲》更让我动容。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感觉啊？我总觉得许冠杰这样粤语民谣小调的风格好像更能打动我。轻飘飘的旧时日，悄悄的飞逝。其实在1970年以前，香港地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粤语歌这个说法，当时粤语电影发展很兴盛，而用粤语演唱的这些歌曲只是作为粤语影视片的附属品，而当时的年轻人呢，也不太喜欢传统粤语歌曲的风格和唱腔，认为那些是陈旧的、市井的，他们更愿意唱一些英文歌和国语歌。直到莲花乐队主音歌手许冠杰的出现，才把粤语歌曲带到了聚光灯之前，开创了粤语歌的新时代。我们继续来听许冠杰带来的这首《双星情歌》。

双星情歌来自于许冠杰。1974年，许冠杰推出双星情歌，令粤语歌在大众心目当中的形象提升。除此之外呢，同一年一部叫做《啼笑姻缘》的电视剧播出，大受欢迎。而其中由顾嘉辉作曲、叶绍德作词、仙杜拉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啼笑姻缘》也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迅速火遍了全香港。粤语歌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渐渐的，当时一些只肯唱英文歌的歌星都开始改唱粤语歌。1979年，香港电台举办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选举，是对粤语流行歌曲的肯定。之后，香港乐坛开始倾向本土语言写成的歌曲，粤语歌的兴盛也终于来临了。我想当初没有人会预料到，一种用方言演唱的歌曲竟然会产生这么大的文化后劲，并且最终成为了香港流行文化当中独特的标志之一。我们继续来听陈百强带来的这首《今宵多珍重》。

英年早逝的陈百强也是粤语歌曲兴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这首《今宵多珍重》原本是老牌歌星崔萍的一首作品，原曲呢是一首国语歌，而陈百强的粤语版本似乎更得人心，这也让他成为了这首作品的最佳代言人。关于粤语歌曲啊，有语言学家的观点说，作为保留古汉语最多特点的方言，粤语独特的咬字发音会让歌曲有一种别致的美感。我个人是很赞同这个观点的，在如今这样的快餐年代啊，这种别致精巧的美感已经非常难得了，所以会有很多人开始怀念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20年的时间，这是粤语歌曲最辉煌的时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这段金色岁月当中无法抹去的记忆。陈慧娴《千千阙歌》。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曾经风光无限的粤语歌。粤语歌曲流行推广的另外一个有力的推手呢，是影响力同样巨大的香港影视。一大批唱将，比如罗文、珍妮、汪明荃、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谭咏麟等等，把他们的代表作品通过电视荧屏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而风靡一时的热门电视剧也成了粤语流行歌发展的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过内地全民学习粤语的一股热潮。

1984年阿姐汪明荃带来的《万水千山总是情》，阿姐甜脆的粤语咬字发音好像在不经意间就摇动了我们的心扉。当年电视剧的剧情记得的人应该不多了，只有这首歌经过40年的岁月悠悠还是这么动听，让人如沐春风。继续来听到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当年同样也引发了很多人学习粤语的热情。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啊，不少乐迷开始对于香港乐坛流水化生产的作品、歌手、唱片颇有微词。歌迷们最普遍、最典型的抱怨是，现在的粤语歌一点都不好听，旋律简单，歌词粗糙，歌手也毫无唱功可言。确实，粤语歌曲的空间在逐渐被压缩，没有了从前的辉煌。不过还是有一些香港本土歌手啊，在坚持维护这一片音乐净土。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陈奕迅，多年以来啊，他一直在坚持出着粤语唱片。很多人喜欢陈奕迅的国语歌曲，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 Eason 的粤语歌才是他真正的精华。我们下面就来听一听陈奕迅的这首《富士山下》。这首歌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大家都很熟悉的《爱情转移》。我想国语版本很多人都会唱，那就来听一听他的粤语版本。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那最近刺猬乐队这首歌叫做《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摇滚从来不只是热烈，不只是吵闹，更藏着对岁月、对成长、对时代最最温柔的致敬。我们都会慢慢长大，但心里的热爱永远不会落幕。听完摇滚的深沉，我们要换一份松弛的人间烟火。这是来自于乐队的《夏天二》第二季当中最具市井气息的民谣摇滚作品，来自五条人乐队的《道山靓仔》。

来自于五条人乐队的《稻山靓仔》，这是来自于广东潮汕的乐队，打破了大众对摇滚的固有认知。整首歌采用地道的方言演唱，编曲融合了乡土民谣律动和轻摇滚的节奏，轻快的扫弦，随性的鼓点，没有刻意的舞台包装，自带街头巷尾的松弛感，编曲结构直白简单啊！我觉得这个独属于五条人人客的那个音乐底色。很多人喜欢五条人，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真实，不迎合流量，不刻意的煽情，唱着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百态。我们奔波忙碌的日常，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大多都是平平淡淡的琐碎。但正是这些烟火日常，拼凑出了最珍贵的人生。认真生活，自在洒脱，就是普通人最酷的模样啦。今天我们在听《月下》，接下来来自于乐队的《夏天二》。第二季的舞台当中的这一首治愈的歌曲，来自康姆士乐团，叫做《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你想要的，你期待的，你坚持的，我都愿意陪你成全，温柔而坚定，包容且深情。这也是这首摇滚区别于其他作品最动人的地方。

这首歌写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为了生活奔波，为了烟火忙碌，会疲惫，会迷茫，会想要放弃，但依旧咬牙坚持，是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我们，让平淡的日子变得滚烫火热。所谓热爱，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梦想，也可以是日复一日不放弃的自己。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瓦伊娜任素汐的大梦乐队的夏天二第十二期当中的这一首总决赛舞台的作品，也是整档英综最具深度最具人文温度的作品，叫做大梦。

哦，那真的是太好了。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那么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打下来了，七夕的限时特价今天最低只要599元，包你满意。这个 Coach 的包包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可见，很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他们家包的材质非常的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很火的热门经典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啊，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的手提包，还有简约高级的光皮的单肩包，以及老花控非常喜欢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各种的场合，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各种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呢，不算是轻奢大牌当中非常贵的，但是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至少也要一两千两三千，那很多女生想买可能一直舍不得。今天呢，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我们精选了九款网上很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礼盒的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也是拉满的啊！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一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怎么买呢？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另外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立减5元哦，因为我们这个价格是七夕限定的价格，所以可能过了这个七夕就没有这个价格了。那么想要买的女士或者是男朋友想要送女朋友的，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商城里面来进行购买了啊。翡翠文艺963回复888就可以得到这款包包的链接啦。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一生下来就是会哭的，笑是后来才学会的，所以忧伤是一种低级的本能，而快乐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何必在意旁人的眼光和话语？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事儿，也没有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随性随心，武汉今生。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是一段写给女同胞的话。身材因为不能够回到卫生浴前，索性直接奔到大妈的境界。心态因为不能够回到未嫁时，索性任其坏到怨妇的水准。爱情因为不能够回到情真意切时，索性全盘否定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可是世界上又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走过之后又能完好无损地回到我们身边呢？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金取得联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脑海中曾经被固化了很多美好的词汇，它代表一种我们向往的生活。当想到爱情的时候，就是甜蜜、信任、白头偕老等等。然而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你发现那些美好的词汇如此苍白无力，它所描绘的是一种过于简单的二维世界。 而这个世界原本是三维甚至四维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由汪苏泷为刘若英量身打造，歌名也是呼应了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上期第十三位，本期回升到了第七位，从春天走来，在夏天站稳。奶茶的歌声永远不急不躁。

0: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上期是第18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位。陈曦词曲，董东东担任制作人，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非常稳定。来吧，我们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曲，单依纯的《我在意的》。
1: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

微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到前五名，第五位来自于陈珊妮，还有人在。上期呢是第十四名，本期月升到了第五位。歌曲采用的是娜卡西的轻电子舞曲律动，四四拍匀速行进， BPM 是非常的轻快舒展，合成器采用了90年代的复古东方波特色，也形成了极强的假性松弛的

0: 剧星光回。
1: 第二位王以太爱热宜居星球。宜居星球呢是其中的一首，打造出了中文说唱少见的松弛爵士 R&B 的氛围。而歌名当中的宜居星球也不再是单纯逃离都市的旷野乌托邦，而是在亲密关系当中互相安放疲惫，无需伪装的精神栖息地。王以太以及爱热再一次证明了他们是中文说唱的最佳双人组。

0: 这深夜。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Number One 冠军单曲来自于万妮达的 Bad Boy。万妮达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当中改编自张惠妹的这一首 Bad Boy 拿下了全场第一名，成功首榜。拿到周冠军的当天呢，恰逢她自己的32岁生日，三版编曲呢也是反复打磨，她用了 Afrobeats 以及放克摇滚管弦乐嘻哈重构了旋律，也打破了大众对 rapper 只会说唱唱功非常薄弱的刻板印象。本期呢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空降冠军，从歌手舞台的冠军到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万妮达用实力证明。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

0: 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帅。遇到了情投意合、条件优越的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你已经谈过几次恋爱了，也受过了几次的情伤，那可能你就会清醒地知道，男主和女主在一起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很多时候，决定一段恋爱能否幸福的，不是找到对的人，而是在恋爱的过程中能否走对了每一步。许多情侣真心相爱，但却不能相伴一生，正是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爱情经营之道。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恋爱中的小哲学》，我们一同找到爱情的保鲜剂。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爱情是令人向往的，但试问谁没有在恋爱中受过伤呢？表白的时候担心被拒绝，恋爱了总是在吵架，结婚后问题层出不穷。本该甜蜜的爱情，怎么带来的更多是痛苦呢？我们看似在全力以赴地表达爱，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而正是因为恋爱中的一些不易察觉的逃避行为，才让人产生了痛苦。最常见的逃避是用自卑做借口。举个例子，一个暗恋的异性正朝你走来，这是个绝佳的表白机会，如果这次没有成功，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时你鼓足勇气，然而当他与你擦肩的刹那，他却移开了目光，这时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认为是对方对自己的视而不见，

是瞬间信心全无，最后还是放弃了表白。但得出被厌恶的结论，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解读。另一类人遇到相同的状况，可以做出另一番解释。他这么做一定是对我抱有好感，不好意思与我目光交汇。如果这么想的话，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生活中有很多因为自卑而没办法好好恋爱的人，他们只是在拿自卑当借口。比如有很多人会打着害羞紧张的旗号，控诉自己根本交不到异性朋友。但是你试想一下，如果刚一见面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怯场，是不是反而会让人敬而远之呢？相反，那些害羞紧张到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反而显得更可爱，让人心生好感。所以恋爱不顺与自卑缺乏自信毫无关系。除此之外，把责任转嫁给他人也是恋爱里一种常见的逃避行为。虽然人人都喊着希望自己的爱情一帆风顺，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善于在恋爱中给自己设置障碍。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成恋爱中的人很难保持理智，但也可以解读成找一个难度更大的恋爱对象是非常完美的逃避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如果选择和困难的恋爱对象交往，当这段感情进展不顺的时候，就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对方身上了。阿德勒写过一位女性的故事，这位女性从小就把和姐姐竞争当成人生的目标。一天姐姐结婚了，她就也很着急要把自己嫁出去，不仅要嫁出去，还一定要比姐姐过得幸福才行。可是世界上哪有什么方法让她一定能比姐姐幸福呢？于是她跟一位已婚男士相爱了。这么一来，就算未来不幸福，她也可以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不用承认自己在跟姐姐的竞争中落败的事实。有时候多情也是一种逃避。刘先生和王女士是一对情侣。刘先生家境殷实，年过40才遇到了人生中的真爱。他对王女士非常好，为她买房买车，还不惜斥巨资为她开了一家首饰店。可谁想到，王女士最后居然因为对彩礼不满意，坚决要解除婚约。原来王女士跟刘先生交往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交往对象，而她因为始终没办法下定决心做出选择，才找了这么个理由。听起来这位王女士真的很过分，但对于她这么做的理由，心理学家阿德勒却有另一番解释。他说，很多人虽然看似是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对任何一方付出感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只要没确定该选择谁，只要自己还处在犹豫不决的

0: 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重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和大家聊一首粤语金曲，来自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前奏里的古筝声一响，就瞬间把人拉进了东方韵味的意境当中。搭配着陈百强温润而又带着一丝怅惘的声线，将爱而不得的细腻心绪娓娓道来。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歌词没有直白的嘶吼，只有浅吟低唱的克制，像极了古典诗词当中欲说还休的含蓄情愫。这一首歌诞生于80年代，却能够跨越时光的壁垒，即便在当下听来，依旧能够戳中人心深处的柔软。他用粤语的独特韵律，把中式爱情里的遗憾和执着唱得动人心弦，也让这首老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把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

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一交错的需要为公平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

0: 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3: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的一天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一小潮，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然后傍晚的6点到7点，也欢迎各位能够把耳朵停住在这里，我们共享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我们总在流行热歌里追着热闹，却总在独立的乐队的旋律里找到最真实的自己。摇滚乐不是嘶吼和叛逆的代名词，民谣也不只是简单的吉他弹唱。在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无数的乐队由纯粹的编曲、真诚的演唱，把生活、成长、遗憾和热爱都写进了旋律里。今天我们的电台情歌有温柔民谣的人间烟火，有独立摇滚的少年意气，在晚风和歌声里慢慢聊天，慢慢放空，慢慢的治愈

日常的疲惫。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来自于麻原诗人带来的《泸沽湖》，这是来自于《月下三》第二期的一首歌曲。

第二首来自于刺猬乐队，这首歌来自月下一第三期的一首作品《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与九霄》。如果说一首摇滚能够贯穿一代人的青春和落幕，那么一定是这一首歌，出自月下第一季第三期的舞台，也是整档音综最具时代和共鸣的代表作品之一。很多人记住了那句歌词，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年少的时候觉得是热血张扬，长大后再听读懂的是时光的更迭和无奈和坚守。看到这句话就想到了刚刚落幕的世界杯，我们在说梅西，我们在说 C 罗的时候，我们会说包括说莫德里奇，当时那一场的时候解说员也说了，一代人终将老去，而总有人正年轻。

来自于刺猬乐队这首歌叫做《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摇滚从来不只是热烈，不只是吵闹，更藏着对岁月、对成长、对时代最最温柔的致敬。我们都会慢慢长大，但心里的热爱永远不会落幕。听完摇滚的深沉，我们要换一份松弛的人间烟火。这是来自于乐队的夏天二第二季当中最具市井气息的民谣摇滚作品，来自五条人乐队的《道山靓仔》。

来自于五条人乐队的《稻山靓仔》，这是来自于广东潮汕的乐队，打破了大众对摇滚的固有认知。整首歌采用地道的方言演唱，编曲融合了乡土民谣律动和轻摇滚的节奏，轻快的扫弦，随性的鼓点，没有刻意的舞台包装，自带街头巷尾的松弛感。编曲结构直白简单啊，我觉得这个独属于五条人人客的那个音乐底色。很多人喜欢五条人，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真实，不迎合流量，不刻意的煽情，唱着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百态。我们奔波忙碌的日常，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大多都是平平淡淡的琐碎。但正是这些烟火日常，拼凑出了最珍贵的人生。认真生活，自在洒脱，就是普通人最酷的模样啦。今天我们在听《月下》，接下来来自于乐队的《夏天二》。第二季的舞台当中的这一首治愈的歌曲，来自于康姆士乐团，叫做《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你想要的，你期待的，你坚持的，我都愿意陪你成全，温柔而坚定，包容且深情。这也是这首摇滚区别于其他作品最动人的地方。

0: 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我是景甜，
2: 我是雨轩。
3: 大家好，我是喜乐，
4: 我是曼曼。
5: 大家好，我是亚楠。
6: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5: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等全都给你安排了。微信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来挑选七夕惊喜礼物吧。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9: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9: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9: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5: 夏天给我的第一记忆是波子汽水，冰冰凉凉的汽水散发着属于夏天独有的凉爽，噗嚓一声将弹珠按下后，喷涌的汽水会顺着屏蔽淌下，像极了夏天的热浪毫无预防地喷涌而来。饮料要更冰，音乐要更大声，海风要更让人入迷。在热情的夏天，在清凉的海边，浪花涌来的那一刻，不如一起享受夏天独有的气息。一小茶的电台情歌，和你一起听夏天的声音。

来自于回春丹乐队这首歌哈、啊，叫做《孟特小乔的电台情歌》，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陪你好好的听歌。回春丹乐队绝对是近几年独立乐队里面热度最高、风格最鲜明的存在。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我专门做过一个关于那一年的就是中国摇滚歌手摇滚乐的，就是他们的一些票房啊，比如说他们开演唱会有哪一位歌手是开的最好的，然后哪位歌手，然后我当时还说了好像好几位我们当时那个年代的知名的摇滚歌手，后来把一些什么湖南站啊这些比较热门的省份的站全部给取消了，就是因为票房不好的原因。所以我们当时还细数了说那一年票房最好的一个摇滚乐队，我们当时说到的就是这个回春丹。为什么这么好？参加了月下之后啊，名气大噪，特别是他们的那首《鲜花》，来自于月下第三季第七期的经典现场，氛围感拉满的复古摇滚佳作。很多人说回春丹的歌适合傍晚吹风，适合深夜散步，适合独处放空。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荒芜的时刻，情绪低落，诸事不顺，但就像歌名一样，低谷之后必有鲜花盛开。生活偶尔暗淡，但热爱永远可以治愈一切。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等到属于自己的鲜花。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

0: 长兴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乐队是现代音乐在发展中产生的音乐表达形式，它更团结更多元，但也会更加顺从多数人的思想，于是有人从中跳脱出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那些从乐队中抽离的音乐人，他们让我从认识乐队开始到认识个人，知道他们不是一个整体，也有自己的个性。这是警察乐队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这是来自警察乐队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一次呼吸。 Sting 这是摇滚乐的一个传奇，他的创作弹唱的歌曲就像永恒的旋律，经典耐听。你可以在他的摇滚中跟着他一起扬起生命的激情，有时奔放，有时狂热，有时愤怒。而在他的爵士里能够听到那种沙哑而不是细腻的嗓音，就像自由不羁的风荡漾在飘渺的空中。
1: And the back shot to hell. It's a lifetime of digging trenches.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Led Zeppelin Stairway to Heaven。

这是来自 Led Zeppelin Stairway to Heaven。 他们是一支真正的金属乐队，虽然以 Blues 作为自己的音乐起点，却没有束缚在 Blues 摇滚的潮流当中。英国民谣、乡村音乐、山地乡村摇滚，这些都被齐柏林飞艇加入到他们与众不同的音乐里。他们的音乐一样迷人的有 Jimmy Page 超高的吉他技巧，还有 Robert Plant 性感的歌声。这是来自 Robert Plant Satan Your Kingdom Must Come Down。

这是来自 Robert Plant Satan Your Kingdom Must Come Down。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节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Pink Floyd 的当年的贝斯手 Roger Waters Lost Boys Calling。 下期见。

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朋友，一个是拥有海豚音的实力女歌手，一个是嗓音独特的创作男歌手，两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歌曲充满温暖与祝福，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也是您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呢？首先要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短途啊，一般是指单程两三公里，每天开车到目的地，水温还没有上来就停车。偶尔呢，短途用车其实对车辆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短途用车，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就好比我们人如果经常锻炼，就会增强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车辆也是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健康运转，同样也会减少故障发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长期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打火用电，更会导致电瓶电量的亏损。同时呢，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所以电瓶的电量呢就会越来越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损伤就再也充不满了，存电量呢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3年了。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2-3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10000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对于一些每天只行驶短距离的汽车来说，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轴承等部件也是处于比较冷的状态，所以造成的磨损也比较大。近些年随着发动机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载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一集。一天上午，淮东省綦江大学报告厅里正在召开环保宣传学习会。文质彬彬、相貌堂堂的綦江大学副校长兼环境学院院长郑寒江在台上演讲。
1: 有一天，人类在地球上发现一个洞，这个洞有多深，它是何时出现的，最好的工程学家和地理结构专家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这个洞是天然生成的，还是一个遥远的古迹？
0: 綦江市市长李子平和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坐在前排，他心神不宁地发着信息。还没消息吗？綦江市常务副市长刘根野和市纪委副书记严哲也不约而同地发着信息。怎么还没有消息？
1: 等了整整一年。
0: 綦江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赵驰和公安局副局长金波在台下正襟危坐，两人时不时地看一眼手机，彼此交换着眼神。李子平收到了綦江市委书记聂廖宇正发来的信息：王副市长怎么还没到？看到消息请回复。李子平回复：我再问问。此时台上的郑寒江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的课题，
1: 他要完成一篇论文来阐述这个黑洞给人类带来的具体的意义。然后他听见砰的一声，一个带着跟踪器的橙子砸在他头上。这是我对人类灭亡的一种解释，人类将被自己的垃圾所覆盖，这是所有环境学者的噩梦。
0: 作为一座著名的湿地城市，綦江市的养殖业兴旺发达。风平浪静的江面上，渔民们一边撒网捕鱼，一边听着广播新闻。
2: 本市新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我市，重点对我市的工业、养殖业、渔业等方面的环保工作进行督察。督察组指出，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綦江市的生态环境问题凸显，解决生态恶化问题已是迫在眉睫。
0: 綦江酒店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驻扎地，老成持重的督察组组长王成正和组员们在会议室里开会。
3: 王武同志来了吗？
4: 还没联系上，我给王武副市长打电话，他一直都不在服务区。
3: 不在服务区，上天了还是入地了？
4: 我再打电话。
0: 报告厅里，郑寒江微笑着望向台下。
1: 王武市长来了吗？大概他知道我今天讲课，不敢来了。没错，我会在各种场合批评我们綦江的环保问题。我今天在这儿讲，不算是对我的老同学说他的坏话。
0: 此时廖宇正再次发信息询问李子平：王武人呢？督察组一直在找我要人。李子平无奈地叹了口气，迅速回复：廖书记，我也一直联系不上他。两人的信息不断，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给我把他找出来，别耽误事儿。好的，书记，我们也正在想办法。旁边的刘根也看了一眼李子平的手机。
1: 罗布泊的水也正在运。
0: 李子平皱着眉头继续回信息：实在不行，我给公安局打个电话。
1: 正在创造着一次伟大的。
0: 李子平快步走出报告厅，他在操场边拨通了手机。
1: 我们绝不能这么做。
5: 我要是打电话就可以联系上的话，

0: 我麻烦你们公安局干什么啊？找王五！找王五！找王五！找王五！
1: 现在，头等大事，就是要马上找到王五。他是分管环境的副市长，中央督察组啊，现在住在綦江酒店。
2: 市里所有的干部下班以后，都不敢从酒店门口过。
3: 督察组的组长王成老爷子要跟他沟通这个整改的问题，
2: 他找不着人了，你说我怎么办啊？怎么办？
1: 他这不是给我撤梯子吗？
3: 在綦江酒店里。
1: 一直埋头写报告的王成放下了笔。綦江市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是我们也不能眉毛胡子一起抓。或许需要解决的是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饮用水源地污染突出和长治没有落实到位。第二个问题，黑臭水体扰乱百姓的生活。第三个问题，盲目上马两高项目。第四个问题。
4: 围筐库的环境风险问题比较严峻，第五个问题，垃圾围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开纸箱，里面是一条发臭的鱼，嘴里还吐。哎呦，你臭啊！
1: 查一下监控，看看谁送来的。把这个东西拿到你们交工处去，看看这叫什么鱼，馋子呢？嘴里吐出的那种黑液体是什么东西？
5: 市委书记廖宇正边打电话边走进办公室。好的啊，请领导放心。啊，王五同志的死因我们一定会查清楚啊，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另外，督察组啊，对我们提出的环保的问题呢，我亲自挂帅，带领市委班子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啊，请领导放心。
6: 嗯。
2: 李子平和赵驰匆匆赶到。
7: 廖书记，我倒是找你。哎，
6: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7: 我第一时间找到了赵局长和金局长，跟您做个简单的汇报。廖书记，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吧，非常有限。法医初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他的肺里呢有大量的污水和泥土，这喉咙这块还有很多水草。王武生前也是不会游泳的，而且他的血液里酒精含量非常高。 所以也不排除酒后溺水的可能性。我们也调取了案发前后十几个小时的录像，发现，确实是他自己在桥上跳下去的。
6: 喝醉了跳下去的，他跟谁喝的酒啊？
8: 跟他的家属联系了吗？
6: 联系了，他周围的人群我们也开始摸排了。关键是，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副市长，社会关系比较多，摸排起来啊需要一点时间。
5: 廖书记，另外，王五溺水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在老百姓中传开，宣传口径，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准备啊？到时候以讹传讹，那就麻烦了。你这是肯定的，你就不能回避啊这事儿啊！你们公安部门发警情通讯，你就实话实说，你不能藏着掖着了。就说这个死因还没有查清楚，还在调查之中。
3: 严哲拿着一份材料也来了。
5: 廖书记，哎，严书记，哎，正好你来了。
9: 赵驰啊，你们掌握的所有的材料一定第一时间跟纪委通报啊！可千万不能再闹笑话了。
10: 是，廖书记，这是和王五同志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名单，您看看。
5: 廖宇正仔细地看着名单。
9: 这郑寒江，这是那个，
10: 就是那个今天上午我们听课那个教授，綦江大学环境学院的院长，綦江大学的副校长。
9: 哦，他跟王五都是大学同学啊。
10: 那严哲，你去找他。
11: 下午，郑寒江在綦江大学篮球馆里和学生们一集打篮球。
12: 我小兔崽子，下黑手哈！没事吧？我跟你讲，年轻几岁，我撞不死你不？
13: 怎么样，行不行？要不要换人？
12: 几点了？三点。
14: 4点叫我接闺女去，到这么大，非给我撞湿衣服。
15: 来来来来来，
16: 过你跟过根树似的。
3: 市委会议室里，刘根野和李子平坐在一起小声议论。
15: 王五这一大家责任怎么划分啊？
17: 督察组这个意见，你以为只针对王五？手榴弹扔在这个屋子里头。

0: 坐下吧，坐下吧。
1: 王老，那我们开始吧。
2: 好，下面我们就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王成同志向我们綦江市反馈督察组意见，大家欢迎。
3: 督察组出来的这份报告，是不每个人都有了？
1: 啊，
3: 六大项问题，421个具体问题，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看过了？好，我最不愿意念稿子了，既然大家都看过了，交流一下，主题5个字，往后怎么办？
4: 李子平首先发言。
1: 我先说，作为市长，看的这个报告，6大项，421个问题。说句实在话，情何以堪呢？
5: 我们没脸面对綦江人民，我们的观念太落伍了。尤其是这几年，綦江的经济高速发展，大家各抓一摊，忙得团团转，以为把环保工作让王武同志盯着就可以了。
1: 现在看到这个报告，真的是猛然惊醒啊！
5: 今天上午，我们大家听了一个环保讲座，现在是有些晚了，但是我们应该亡羊补牢，坚决彻底的抓住痛点要点，坚决整改。我不是环保方面的专家，
1: 我们应该尽快的找到一位能够替代王武同志的人选，定好时间，坚决彻底的打一场攻坚战，要洗掉这个耻辱。
5: 这是我的态度，也是代表綦江市政府的表态。
4: 廖宇正补充发言。
2: 他那个替换人选的事儿啊，等这个会儿之后，然后我们再商量商量。啊。
4: 王成似笑非笑的看着刘根野。
3: 你叫刘根野。
6: 王老，我是刘根野，綦江市的常务副市长，主要负责地产招商这块。
7: 对，啊，负责这个。
3: 今天你去埋电基石的那个酒店是叫綦江湿地大酒店吧？
6: 是，这是海外泰勒集团和我们合资的一家7星级酒店，包括水上乐园、购物区、高档别墅这些配套设施，发挥我们綦江的地形地貌优势，发展旅游、度假这些绿色经济。
3: 拆掉。
4: 听了这话，在场众人无不暗自吃惊。
3: 我不愿说这2个字，你们逼着我说，行吧？
8: 毛主席讲啊，下车伊始，哇啦哇啦是最招人讨厌。
3: 今天我就招大伙讨厌一次。你们的副市长他已经死了，他给我的报告里讲了，綦江市退耕还师900公顷，迁走了144家工厂。工厂迁走了是为了保护湿地吗？是为了你们搞房地产。一个綦江水上乐园，你们迁了200公顷的土地，你们还想迁多少？附近2个省的水泥厂、钢铁厂加班加点的为你们生产建筑材料，打了那么深的地基，混凝土灌装，湿地的水系被阻断。我去工地看的时候，那个湿地已经用了6000多吨的混凝土，全是蚊子，连个巴掌都看不见。搞那么大的园区，排污系统你们是怎么设计的？污水往哪排？往湿地里排吗？湿地那可是一个大宝贝呀。那是一个水系城市的肺，雨季的时候它把充足的雨水储存起来，旱季的时候它会释放充足的地下水，使你们綦江永不干渴。而且这么一大片湿地，它还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它通过湿地的土壤层层过滤，把有毒物质、有害物质过滤出来，自然降解。你们可好，用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桩子把它完全封闭起来了，你们想过没有？到了夏天雨季的时候，你们就要抗洪，
8: 旱季的时候，齐江老百姓的饮水问题就会告急。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这只是我列举的其中的问题之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证明王五是从车上下来的。
1: 盯住这辆车。
2: 萧雪下了一碗面条递给郑寒江。
3: 谁呀、啊？这么晚了。
2: 郑寒江打开门，一位纪委的同志站在门口。
4: 郑院长，严书记请你再过去一趟。
5: 好，你等我一下。
2: 郑寒江返回客厅，披上外套。
5: 出去一趟。
3: 这会儿出去啊？什么时候回来？
5: 你睡吧，别等我。
3: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呀。

0: 很快郑寒江赶到了市纪委。
1: 哎，严书记。
2: 有什么喝的吗？
3: 我们订了咖啡。
2: 你们就不能来呗？
4: 不，明天有课，想喝完连轴转。
5: 我们呢，也就是喝白开水的命。
4: 你们纪委老这么加班，有补贴吗？
5: 有啊，我们医疗保险还报销心脏支架呢，我安了三个。
6: 坐。
0: 走进办公室，严哲拿出血压仪测量着。
6: 你看，100/100了。
4: 哎呀，这有点高啊。
5: 我们纪委办起案子来吧，就得量轴转。这刑侦学生啊，讲究个黄金24小时。
4: 哦，
5: 你说在这个24小时之内啊，一切证据证物它还有迹可循。
4: 嗯，
5: 你出了这个时限，那你就难度就成倍的增加。
4: 哦，
7: 那王武为什么会溺水呢？
4: 哎，严书记，我看你们这阵势，这是成立专案组了吧？
5: 这叫什么专案组啊？我上个月啊，借调到其他的城市办一个大案子，包了整个酒店一层楼。最后60多人呢，个个带病。我们专案组有纪律，不让随便外出。你看那墙没？方便面能落在墙顶上去。我一进去给我吓一跳。
4: 不容易，不容易。
7: 那王武为什么会溺水呢？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二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

0: 我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 九六点三，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机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能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3年了。

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两三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一万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平，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
1: 多享受假期，也可以动
2: 收获更多精彩。
3: 它是欢乐群英会，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它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每晚八点半，小楼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体验。汽车。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在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短距离用车的危害及注意事项，总的来说每天短距离用车对车辆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更不需要特意绕路多行驶一段，比如电瓶坏了顶多换一个电瓶，有积碳了做一下清洗而已。对于不想有太多养车麻烦的司机来说呢，最好避免频繁短距离用车，如果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路

不成，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那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太恶劣的话，选择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呢也更环保，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宋江越看越喜欢。
1: 李逵说：“我的三哥呀，你不在郓城县里当押司，为什么带着锁一盆呢？”
0: 宋江说：“好兄弟，不要问了。提起来你三哥，我这个犯罪不体面，只因为吃法鬼刘唐把书下，晁盖接我上梁山，也是我粗心丢了招文袋。那么阎婆惜他拿着书信要见官，我一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充军来的这边。”“
1: 杀了几个？”“
0: 杀了一个。”“哎，你别说杀了一个阎婆惜，你就算杀了娘娘也算完。你今天到了江州地，咱看看老爷怎么着判。大老爷当堂开锁放了你，心里有话咱不言。他要是当堂问不好，恼了我，咱等着鼓打三更天，桥楼上打把三更鼓。你兄弟，我手提板斧去杀官，我杀官造反，劫了狱，背着我的三哥上梁山，怎么样啊？”
2: 哎呦，宋江就捂住了李逵的嘴。“哎呦，我的好兄弟，千万不要胡乱言，要知道隔墙有耳，听了去咱们惹出乱子更麻烦
1: 啊。”李逵闻听看见一柴，
0: 这个时候才看见两个戒子在那儿坐着呢。
1: 咱们黑李逵他攥着个皮锤要上前，
0: 戴宗一见忙拦住。
1: 哎，贤弟呀，忙了忙装礼不端，
0: 这二位是朋友，一路上带成咱的三哥很周全。
1: 哦，他既凡带成我的三哥好，到这里吃的喝的我给钱。
0: 宋江说：“众位贤弟，咱们快落座吧，坐下吃酒划会子拳。”黑李逵照着桌上看，只见酒少，菜也残了。
1: 戴宗哥，
0: 江州地里出好鱼啊，为什么不买两条鲤鱼啊，给他三哥尝尝鲜呢？
3: 戴宗说：“酒楼上的鲜鱼已卖尽了，贤弟，咱们改日再吃再尝鲜吧。”
0: 李逵说：“三哥等一等，我到街上把鱼穿。”黑李逵说着把楼下噔噔噔来到大街边。你说干的有多巧，街上的鲜鱼已卖完，街上没有市上找，黑李逵他的市上没有到江边。李逵就来到了南门外，哥看了看，大江的上水头唰啦啦就飘来一只船，来的是浪里白条叫张顺。这个人只有打鱼混吃船，提起这个人会浮水，要是不吃饭的话，他能在水里待三天。今天打的鱼不少，卖鱼来到了大江边。李逵说：“打鱼的小船快靠岸，黑爷爷有客把鱼穿。”这个张顺急忙拢了岸，慌忙下腰打跳板。李逵一见不怠慢，一撩衣服上了船了。黑李逵来到了船头上，照着舱里用眼观，哟，这一筐金色鲤鱼，哎呀，好大！这一筐哟，不不愣愣鲑鱼也怪鲜，好鲜的鱼啊！一伸手摸了个柳条子，这才逮住了大个的鲤鱼金翅船。大鲤鱼穿了够八对，把这鲑鱼穿了也有十二三。照着腰里一伸手， 也好，腰里没剩分文钱呢。李逵这里面带笑：“
1: 大鱼的哥哥，你听言，今天实在对不起了，出门买鱼忘了带钱了。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回去拿钱把你还。”
0: 黑李逵说着就要走，哎，张顺上前把他来：“不要。从来买鱼没赊过账，今天吃鱼给现钱吧。要走你把鱼留下，再不然扒下你的钱。”

0: 老师后边啪给一脚，
1: 老师一碗，我
0: 就这么聪明，从小啊，
2: 饭桶，
0: 曲艺团最聪明就是他，
2: 我还聪明呢，
0: 还有张文顺张先生，
2: 哎，他们聪明，
0: 这俩最灵了，没有这么灵的这俩人
2: 是，
0: 啊，张先生那阵来说生活条件好
2: 啊，
0: 一帮学生里边谁有钱啊？张文顺有钱，
2: 人家家底儿啊，
0: 家底儿好啊，
2: 对，
0: 当然学员班吃不了什么东西
2: 啊，
0: 学生嘛，
2: 是
0: 吃饱就得，
2: 哎，
0: 张先生每次都不一样，
2: 哎，
0: 他跟家里带，
2: 哎，
0: 有小灶
2: 是，
0: 是不是？
2: 哎，
0: 从家里回来上学来，鼓鼓囊囊，王先生问文顺，拿什么呀？我妈给带着鸡蛋，带着鸡蛋，给我吃，不给，你猜，你猜我多少个？你猜，哼，我要能猜着，你能给我一个吗？张文顺想想，哼，你要能猜着，你要能猜着，这俩都给你。嗯。王先生想了想，嘿嘿，五个。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2: 太聪明了，
0: 后来这俩都开除了是吧？
2: 应该
0: 这俩废物点心，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后来岁数大点了就好多了，就好多了，
2: 小时候也不这么傻，
0: 小时候也没这么傻啊。王先生有意思，爱跟老先生一块聊天，
2: 嗯，
0: 我们有不会的问谁去
2: 啊？
0: 我有一段，比如说查老资料
2: 啊，
0: 这段我不会
2: 啊，
0: 我能问谁呀？
2: 哎，
0: 我问曹云金去
2: 啊，
0: 何云伟、潘云霞能问他们吗？
2: 就是，
0: 我只能往上问。
2: 那是，
0: 哎，师叔，您瞧这怎么回事？
2: 是
0: 啊，你甭管了，搁着我琢磨琢磨。
2: 嗯，
0: 两天后打电话，你来吧。
2: 嗯，
0: 我一去了，那怎么着？那段这个呀，
2: 嗯，
0: 你呀问李文山去是吧？王先生，要不说跟王先生长能耐呢是吧？
2: 长什么能耐？
0: 相声演员就得这样
2: 啊。
0: 说相声首先得让人高兴，
2: 哎，但是幽默艺术
0: 理儿不歪笑不来，
2: 那是
0: 俩大活人跟这儿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
2: 啊，
0: 一个乐的没有，
2: 哦，
0: 怎么舔脸往下走啊？
2: 是
0: 对口的北京晚报不合适。
2: 那倒是，
0: 常听相声您都知道，
2: 嗯，
0: 我们这行有四门功课，
2: 说学
0: 坑蒙拐，跟我这不一样，
2: 就应该是说学逗唱，
0: 你那是解放后整理的啊，
2: 他老祖宗这就是说学逗唱
0: 是吗？
2: 那是，
0: 哦，说学逗唱是吧？
2: 对对对，
0: 说学逗唱，
2: 哎，
0: 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2: 是，
0: 首先说这说这嘴里得干净，
2: 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无论多少，
2: 嗯，
0: 什么叫报菜名啊、地理图啊、八扇屏啊，这些东西到嘴里边颠过来倒过去，一个字的错别字不许有，
2: 贯口，
0: 从小就练，
2: 对，
0: 这报菜名哪个说相声不会？
2: 是
0: 啊，错别字
2: 啊
0: 不许有，
2: 对，
0: 齿音字不许，说慢了不学，
2: 那不行。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出去，烧哪个字都不许错，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是吧？
2: 什么就是吧？
0: 这干净，知道吗？得干净，
2: 还干净，
0: 嘴得干净啊！前辈名家高德明先生说过
2: 啊，
0: 有这么几句话，说相声说得干净。
2: 哪几句？
0: 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着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死了。
2: 嘿，
0: 这干净啊，啊啊，你瞧啊，
2: 是
0: 好听啊，
2: 好听。
0: 这有个评语啊，
2: 啊，
0: 大猪小猪落玉盘啊，是不是？你嘴里有毛病，说这个
2: 啊，
0: 花200钱买一小猪，
2: 啊，
0: 这这喝水，嘎巴嘎巴吃豆，街墙都养出去，整一声你才整着，
2: 整着
0: 是。说不了相声的，
2: 说不了，
0: 说不了。
2: 对，
0: 结巴也说不了相声，
2: 结巴也不行。
0: 哪个结巴说相声
2: 啊？
0: 没有啊，
2: 没有。
0: 电视台主持人有结巴吗？
2: 没有。
0: 电台播音员有结巴吗？
2: 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0: 啊。是。嘎嘎，昂才最后一响，
2: 啊，
0: 北京时间哎，这7点，你看表，8:40了。说不了，
2: 当不了播音员，
0: 说不了相声。
2: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嘴得利索，
2: 哎
0: 啊，还有这个唱，
2: 唱
0: 好多人都说了，
2: 嗯，
0: 我知道你们这唱
2: 啊，
0: 你们有很多著名的演员跟台上说过，
2: 啊，
0: 说相声要会唱
2: 啊
0: 唱个歌啊，唱个戏啊，唱个大鼓，唱个曲艺，
2: 对，
0: 不对，
2: 不对，
0: 这是学唱，
2: 哦，
0: 真正的唱是唱太平歌词，
2: 哦，这是相声本门的，
0: 哎，这老先生赶上了
2: 啊，是
0: 100多200-300段的没有。

0: 也没有伴奏，没有伴舞的，就一个演员，拿两块小竹片，
1: 那叫玉子，
0: 学名叫玉子碗，
1: 对，
0: 拿着打着节奏来唱，
1: 啊，
0: 一上句一下句唱好听了不容易，
1: 对，
0: 过去来说说学逗唱差这一门在后台是很丢人的事儿，
1: 那是，
0: 都挣100，你挣75，
1: 对，
0: 短一门功课，
1: 哎，
0: 哎，后来一解放了，大伙儿这个算解脱了啊。不用再学这个了。
1: 怎么解脱
0: 了啊？演员不用再学这太平歌词了。
1: 哦，
0: 把这门艺术就算是给糟践了。
1: 你瞧瞧，
0: 挺好听的。
1: 是，
0: 给大伙儿学学太平歌词。
1: 太平歌词，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一。
1: 通过掌声你就看得出来，大伙儿是愿意听。
0: 你看看，这大伙儿自个儿挑的啊。
1: 对。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环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这春游苏堤桃红柳绿，西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得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可以鼓掌了。嗯，这个显得多热闹是吧，是吧，我一唱完你们就鼓掌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咱就为气了门口那摊煎饼的啊，你看他那就没人鼓掌是吧，咱们这多热闹，这是本宫的唱，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学唱
1: 啊，
0: 所有的唱啊除了这之外剩下都算学唱，
1: 哦，都是学，
0: 哎，京剧啊评剧啊地方戏曲啊，
1: 嗯，
0: 古曲啊小调 啊这些个都得学，
1: 哦，
0: 由南到北多少个曲种都是我们的功课，
1: 那是
0: 啊，比如说到了上海南方，
1: 嗯，
0: 有一种上海说唱金陵塔，
1: 哦，
0: 哎，这个东西唱起来好听啊，
1: 南方的，
0: 南方的小调，
1: 哦，
0: 你也得学，虽说离着北京远，
1: 那是
0: 作为演员来说你得学，
1: 哦，
0: 好听啊，
1: 上海
0: 桃花嘛扭头翁，杨绿调儿轻，发丧喜造兵歌词藏字藏，金鳞波他一声又一声，金鳞他他见那个鳞，金鳞波他的牙层，牙层波他要四大哥，四大哥老有金鳞，风刺金鳞汪汪响，雨当子鳞子鳞有金鳞，铁路波他扫地身为大，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我随即进呐，欲当机灵机灵要机灵，
1: 这
0: 是南方的说唱小调，
1: 真有吗？
0: 北方这种东西更多，
1: 北方
0: 咱们很多的曲艺形式都是脱胎于民间小调，
1: 那是，
0: 比如说过去北京天桥一带有一种竹板书，
1: 哦，
0: 那就是正经的从河北小调里出来的，
1: 这关顺鹏关先生，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过去关顺鹏关顺贵，
1: 对，
0: 亲哥俩，
1: 哎，
0: 是北京竹板书，
1: 对，
0: 还有宣武说唱团宋香辰，
1: 哎，
0: 河北竹板书，
1: 他们的调不一样，
0: 好听啊，尤其北京竹板书
1: 啊，
0: 唱起来字正腔圆，京字京音，
1: 哦，现在听不到了，
0: 听不到，没有了，已经失传了，
1: 是
0: 唱长篇的书多，
1: 哎，
0: 唱起来这个味儿的，
1: 怎么唱，
0: 万大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蔡间唱的本是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头丢来哪里找，我这哪里接着把它唱，哪里头忘了吧就把它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的热闹更好听，
1: 好，
0: 这是竹板书，
1: 真听不着了，
0: 现在听不到了，
1: 是
0: 像这种说长篇大书的，过去京东大鼓也说，
1: 是
0: 你像刘文斌先生
1: 啊，
0: 说刘公案，
1: 哦，
0: 哎，长篇大书，
1: 嗯嗯，
0: 西河大鼓也说，
1: 哎，那是长篇的
0: 西河古书，
1: 嗯，
0: 名家辈出，
1: 是
0: 北京有马派
1: 马增芬
0: 啊，天津有这个燕派燕桂荣燕先生，
1: 啊，燕先生，
0: 好派郝燕霞郝先生，
1: 对，
0: 还有田派，
1: 哎，
0: 田连璋啊田荫廷啊都是好角啊，
1: 那是
0: 西河，尤其过去来说分两种，
1: 哦，
0: 一种是短段，
1: 嗯，
0: 唱一短段
1: 啊，
0: 什么走马观碑 啊什么白兔记呀，
1: 啊，是
0: 啊，什么端阳借伞
1: 啊
0: 唱短段，还有的就是这个开长篇大书，
1: 对，
0: 一套书唱仨月，
1: 那是
0: 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
1: 啊，
0: 很好啊，
1: 哦，
0: 多少观众每天都去听去，
1: 那他勾着你啊，
0: 哎呀，扣子也好，唱的也好，今天听完明儿还得去啊，有的人因为这把工作都丢了，
1: 你看看
0: 啊，过去来说呢，上店的伙计掌柜的出去买东西去，
1: 嗯，
0: 一走好几天没回来，听书去了，再回来铺个卷都打好了啊！你这听书好这个吗？
1: 就这么大瘾？
0: 这就是这么大瘾，好听，
1: 好听。
0: 当然了，过去来说这种书也没有什么准词儿，
1: 哦，
0: 啊，就是汤水，
1: 哦，
0: 找这个中东哲呀，什么这个江阳哲呀，
1: 哦，他有一个套子，
0: 有套子，
1: 哦，
0: 地流平啊，马能行啊，
1: 嗯，
0: 把话明啊，
1: 哦，
0: 这类话拿这套子套，
1: 嗯，
0: 有的时候有意思，开书半天了，他连唱好几十句，你愣不知道什么书。
1: 是
0: 吧，演员的功底，观众还爱听，啊，
1: 好几十句不知道怎么
0: 说，嗯，一句正儿都没有，啊，观众还爱听。
1: 是吗？
0: 你没听过吧？
1: 您给学学，
0: 咱们就学这个啊。
1: 好好好，
0: 咱们这个有鼓啊，鼓拿着。
1: 哦，好好好，好好好，这职工质量好，
0: 瞧这多好啊。
1: 嗯嗯，
0: 这原来是我们家一搁火锅的架子。
1: 哇，
0: 咱有鼓不行，咱们有弦儿啊，
1: 还得有弦。
0: 我们特约了一个弦师，有请张长济老师啊。
1: 好，有请张老师。来来来，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曲艺团啊，著名三弦艺术家张长济先生。
1: 好，
0: 咱们学学这段西河大鼓前边的开场的这段啊。
1: 哎，对，
0: 唱好几十句，不知是哪出，
1: 咱们听听。
0: 啊，您把弦儿弄好了，咱们就开始啊。头句什么词儿来着？
2: 还是昨天那老词儿。
0: 他比我还瓷实呢。好些日子没唱这玩意儿了
1: 啊，
0: 也搭着原来就不会。嗯，不会你就敢唱。准备好了吧？
1: 啊
0: 啊。

0: 该鼓掌就鼓掌啊，没事。
1: 大众的佛台慢慢听，压住了锅板，竖开了帐篷，这不输有心在头上来唱，敢多咱能唱到热闹当中，这部书有心要在尾上讲，书到了临尾时没什么好听，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啊忘，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苦功，倘若是人那钱把词儿啊忘，指什么吃喝穿戴脚下的宾那棚，沙土窝里吞呀车朝直啊走，紧接连坐一天，怎么竖开了正风，黑狗赶着波毛玉兔，弯弓射箭就找直了崩，爱听闻啊来爱听啊舞，爱听见来爱听中，爱听闻来包公案，爱听武来有这梁山的兵，爱听中来雕口啊准，爱听见来有这神啊潘红，半文半武相马传，孙悟空曾经是闹过了天宫，几句闲言哎靠了后，整一整我的古板，咱们接连着往下顶啊。
0: 这是哪段？
2: 不知道。
0: 您是老先生啊，您听一辈子这个了啊，您告诉我这哪段？
2: 这真不知道。
0: 其实呢，都是套子话来回的叨叨，
2: 对，
0: 一句正文没有，
2: 那是
0: 观众还喜欢听，
2: 那是
0: 敢等进了书里边您听吧，
2: 啊，
0: 废话更多。
2: 您再来来，
0: 两军阵前俩人交了手，一见面得问呐，
2: 啊，
0: 是吧？来将通名，
2: 是，
0: 你叫什么？
2: 对，
0: 啊，小女子王文林啊，
2: 没我什么事，
0: 就说这意思，就是得说话呀，
2: 那是。
0: 可是西河大书里边，光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就能告诉半天。而且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2: 还不知道，
0: 你还不知道，
2: 那您给唱唱。
0: 不相信，
2: 不相信，
0: 来，
1: 提起

0: 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他会打窟窿，这不挨着头辈爷爷有命姓，二一辈爷爷是也有命，子不言父是正理，小爷我的命不说，哎你就说了不清，两军阵前交了手，想知道我叫什么名，下本了接着再听啊。
1: 这也就是书里边能用，日常生活不行。某天深夜，王文林王先生背一大书包，跟北京站那徘徊，来俩警察，嘿，叫什么？啊，你问我，头辈爷有名姓，二辈爷也有名，三一辈子不言父是正理，我的名我不说你也听不清。哎呀，当时就得弄走啊，这神经病这是啊。这些不算可乐，真正开了书。说着半截这要是忘了，这才最可乐了，胡说胡唱，哪儿也不挨哪儿，
2: 胡说胡唱，
1: 听着这热闹啊，
2: 是吗？
1: 才能把自己绕在里头。
2: 哦，
1: 来我试试啊，
2: 您给学学。
1: 来，我有一回听一回这个说刘公案的老先生说半截忘了，紧接着胡说，太可乐了，
2: 咱们听听。
1: 来回试试，
2: 哎。

锦绣的江红。嗯嗯嗯乾隆爷驾座在北京，文仗着刘文勇秉公正，武仗着和珅和世龙，直接引左连城穿越状，刘罗锅奉圣旨带人就下山东啊。

旗招展，八面的威风，几对铁板，几对棍，几对铁锁，几对绳，上打着一把红罗伞呐、下照着吧台叫一声，叫里边坐着一位老道，仙风道骨，果然是威风，酒量的道金，头上的带水花韵律二所等，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

建安十三年的前五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五月底，大军从邺城出发，一路南下，目标是刘表所在的襄阳。曹操亲率大军打上门来，刘表日夜忧愁，竟一病不起。八月，刘表病故，其子刘琮无力对抗曹军，只得投降。眼看曹操轻而易举夺取了荆州，孙权与刘备组成孙刘联盟，在赤壁与曹军交战。曹操为了克服北方士兵不善水战的弱点，下令让船舰首尾相连，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船只的摇晃程度。这种阵型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被火攻，船只相连，火势很容易蔓延，数万大军就会葬身于火海之中。为了点燃曹军舰船，孙吴将领黄盖决定诈降。当时投降曹操的人太多，黄盖投降不会引起他的怀疑。黄盖领着几十艘大型战船，船上盖着帷幕，帷幕下面则是满满的柴草和高油，每一艘船都是一个巨型的燃烧弹。当黄盖的战船靠近曹营时，曹军士兵纷纷出来观望，瞬间几十艘战船同时起火，撞击在连成一片的曹军舰船上，曹军烧死淹死者不计其数。曹操兵败如山倒，只能沿着华容道往北逃去。此后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能够跨过长江。前线大胜的消息传回，孙权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这场战事仍旧没有结束。赤壁之战重创的只是曹军一部，曹军整体实力仍然很强大。如今曹操虽然退回了江陵，但荆州七郡的重心仍受其控制，必须把曹操赶走才算彻底的胜利。基于这样的形势，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孙权突然率一部主力急行千里，秘密渡江直奔合肥，同时命令张昭率一部人马进攻当涂县，做出孙吴主力在东线战场全面反攻的姿态。孙权突然发起合肥战役，目的不在于攻城，而是要给曹操制造压力，让他退出江陵。但是战役打响后，吴军接连获胜，于是孙权改变了想法，想一举攻克合肥，给赤壁之战来个锦上添花。合肥守军用大木头和巨石还击，吴军迟迟攻不下，只能在城外围困。这时孙权从荆州得到情报，说曹军主力有从江陵撤退的迹象。孙权看此次合肥之战达到了预定目标，于是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全军班师。曹操从江陵撤退时留下了曹仁和徐晃，让他们驻守江陵。曹操刚走，周瑜和刘备便率人马杀到了江陵附近。周瑜兵临城下，曹仁见敌军来势凶猛，觉得必须趁敌人还没有驻扎下来的时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为此曹仁组建了一支300人的敢死队，由部将牛金带领出城迎战敌人。牛金冲入敌阵，虽然杀了不少敌人，但双方人数太过于悬殊，一下子被吴军围住，无法脱身。曹仁见状，让手下牵来战马，亲率10余名勇士出城。

0: 以及皇帝寝宫，游览的时候往返也比较方便。站在前山就可以俯瞰整个昆明湖景区，因此颐和园内的主要建筑大多都汇集在这里。造园的匠师们在前山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上大胆地采用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在园子的中心部位设置了这样一组体量大而且形象丰富的中央建筑群。从昆明湖岸直到万寿山顶，一重重华丽繁复的殿台楼阁在山坡上错落分布，从上到下完美地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前山的中轴线。这组中央建筑群规模非常庞大，它包括颐和园的主体建筑、举行庆典朝会的排云殿和园中最著名的佛寺佛香阁。与中央建筑群的纵向轴线相呼应，昆明湖的北岸有纵贯东西的游廊长廊，长廊之长名副其实，它横贯山路，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烟波浩渺的昆明湖中还坐落着著名的17孔桥，宏大的桥身如长虹掩月般倒映水中，含虚堂、早建堂、致敬阁三座岛屿顶足而立。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则酒幌临风，行人熙熙攘攘。在昆明湖的湖畔岸边还有著名的石舫、镇水铜牛、知春亭等景点建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8点。
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